0: 哎，问出了我的心声啊。
1: 嗯，对吧？你要不然我们去干啥呀？
0: 嗯，
1: 而且你是启东人，你又不是南通市区
0: 啊。是的，
1: 嗯，
0: 但他可能也相对了解吧。
1: 他没有在南通市区生活过吧？他应该一直都是在启东，然后再到南京来了呀。
0: 不过听你说之前说那个南通太大了，
1: 对对对，
0: 确实，如果可能，他从启东到市区也应该有点距离，
1: 一个小时要的吧？从启东到南通市区一个小时要的。就启东海门跟南通市区就完全像是两个地方，
0: 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还好哎，
1: 语言也不一样。
0: 我们到马鞍山也一个小时，
1: 我们到马鞍山看你从什么地方去了，你要从奥体过去半个小时也就到了，对吧？
0: 灰鲸果然是有道理的啊，我们离这个马鞍山真的很近哈，过一次，
1: 对呀，
0: 最终可能是四五年的时间啊，用过两次哈，
1: 嗯，
0: 于是把它丢掉了，
1: 是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浴缸，这个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鸡肋，你知道吧？
0: 好贵的嘞，当时买的
1: 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你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本身每天泡澡就不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对吧？然后你泡澡吧要放很多水，
0: 关键是水放多了压到你的心脏这个位置呢还不舒服，
1: 你又不舒服，
0: 对。
1: 而且我泡澡属于泡最多十分钟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喘不上来气儿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我特别羡慕那种能够一泡一个小时的，
0: 太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自己不泡澡我都喘不上来气儿呢，更别说泡澡了。
1: 就泡澡不是我们的生活必须，你说你晚上，尤其对于有家庭有孩子的那种家长来说，你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泡澡，怎么可能呢？
0: 是的，没错，要辅导作业呢。
1: 辅导完了之后你也差不多冲一下你就要睡觉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那个泡澡。
0: 哦，辅导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我觉得很多家长也不想泡澡了啊，也不想洗澡了。
1: 本来血压就高，再泡一下不得了了。
0: 哎，是的，没错啊，一辅导作业就是什么鸡飞狗跳是吧？
1: 哎，就是这种感觉。
0: 本来是那个母凭子孝的哈。
1: 我只想到了母凭子贵
0: 呀。哎，对，那是不是那个成语应该是什么来着？他们两个比较和谐的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不辅导作业，
1: 母慈子孝吧？
0: 哦，母慈子孝，我说不太对呢。
1: 嗯，哎，无所谓了，大家听明白了就行了。意思就是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好相处，很和谐。
0: 我们要严谨啊，要严谨。
1: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嗯。哎，你刚刚是不是说你想听那个过火的？
0: 哦，
1: 一会儿放给你听啊。
0: 大家品一品里面的歌词啊。
1: 嗯，待会儿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张信哲的《过火》啊。刚刚我们看到嘉兴饼干群里面。那个小兔说常州豆腐汤我经常去吃的，你知道常州豆腐汤有多好吃吗？
0: 哦，
1: 它里面有豆腐，有那个百叶，然后还有豆渣饼。
0: 豆腐、百叶、豆渣饼，
1: 嗯，
0: 哦，豆腐汤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啊。
1: 然后还有那个血，我们叫旺，就是血，猪血
0: 啊，
1: 就它里面有很多的品种。
0: No，
1: 来个豆腐汤，
0: 那就一顿饭就吃饱了呗。
1: 对啊，来个豆腐汤，然后再来个，再吃一个包子或吃根油条就够了。
0: 哎呀，饿了，别说了，
1: 嗯，
0: 这吃不消了，今天早餐没吃上啊。
1: 然后看到Mr. Wang 说东北人啥都吃吧，其实也不是吧。
0: 东北人好像确实没有固定挑的口味，哎，
1: 他们好像就包子也吃，豆腐脑也吃，
0: 嗯，
1: 对吧？早上那个早市不是什么都有吗？
0: 啊，早市啊，
1: 嗯，
0: 早市应该是什么都有啊。
1: 嗯，
0: 东北人口味上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自己特殊的要求，是吧？
1: 对，东北人好像辣的也能吃，甜的也能吃，咸的也能吃
0: 啊，
1: 酸的也行。
0: 东北的就是世界的。
1: 嗯，来看看哈，往事6.78说叠石桥加纺城，
0: 就是南通，哎，就南，我们刚刚不是说去南通买四件套吗？
1: 它是南通，是海门区，海门区是在哪里啊？海门吗？
0: 应该是吧，那毕竟都写了海门区了。
1: 那海门我怎么记得是个市啊？
0: 不知道，我知道海安。
1: 海门就是启东海门的那个海门。

里的四足机器狗把地图数据和导航模型装进了体内，配合激光雷达与视觉 SLAM 感知方案，能在人车混杂的真实环境中自主定位、认路、避障。体验者握住它背部的力反馈牵引杆，转向时平稳发力，遇险时及时。

0: 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1: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先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2: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1: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2: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选中国的产品？
1: 在这个行业是因为中国是生产量非常大，一年的大概是1500万台。
3: Bu konuda Çin sektör olarak yan sanayi üretim dünyadaki en iyi ülke.
4: Çok açık adam.
1: 在是配件、零部件生产的一个国家来说的话，中国是第一名。从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土耳其的市场包括客户的反应非常好的。
0: 穆罕默德说，除了产品质量过硬，中国厂商非常灵活，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销往哪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产品特色，中国都能做到按需打造。
2: 这款黄色的蛮精致的哈，这是出口到哪里的？
5: 这一款呢是我们专门为欧盟国家进行设计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已经获得了他们欧盟的质量认证。根据客户的要求嘛，这个轮胎做的比较大，它的这个载重能力更强，包括它的制动。
1: 这款8-9那个车子给你研发的另外一款双灯，就是贯穿式灯的，我觉得那个会更好一些。
6: 是的，我看到了那个灯，这个灯非常好看。我们那边路上晚上没有这么多灯农场旁边，然后有这个非常大灯，这个人愿意可以看。
1: 你们大概要需求多少辆一个月？
6: 一个月差不多800-1000辆，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我们的市场是有点大。也不用一个月，2个月的
7: 出口总量。土耳其、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市场占比20%，沙滩车、全地形车、环卫、消防等特种。

0: 鲜活呢？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的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1: 六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0: 而今年四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改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1: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0: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1: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啊，我们的成本花了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0: 这家 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四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 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2: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 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 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0: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1: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0: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出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1: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0: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1: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0: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2: 忘了4小时刚啊，
1: 对，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的那个爆款的这个路轨，东西是这样子，赶得上吗？赶得要死。
2: 我知道。
0: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 已经做住宿。

0: 做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1: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
0: 你算了笔账，如果在义乌进货卖到中东，能有200%的利润，这条视频让他一夜之间涨粉9万，带货量也从一开始一个月凑不满一个集装箱，到现在每个月至少5个集装箱。
2: This is my friend's shop, and I always come here buy products from him because he is my friend. He always gives me good discount. Take it.
0: 王丽刚到义乌时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做小家电的王超化。
2: Yeah, I want you to show me the newest products.I want to take videos.
3: Okay.
2: Hmm. Okay.
3: The new brand. Is the two brand. Two head.
2: Two head.
3: Two head.
4: 他给我带货过很多风扇，专门就是有他们国家的朋友会带着那个视频或者带着那个照片到我们店来，就是问这个产品有没有。
0: 3年时间，高丽从一个只有十几个粉丝的小博主成长为连接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跨境贸易商。高丽说，义乌210万种商品是他丰富的选品库，而义乌数以万计的商户都是他强大的供应链。
2: If you go and buy from Futian Market, everything is stock and you can buy it and you can ship it the next day.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0: 超过2.9万人都是来这里寻宝的。
5: 这个两个，它是大样板，你放到那个多拉的柜子。
0: 他叫丁恩，来自尼日尔，到义乌经商已经13年。从小家电、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他已经把义乌的小商品卖到非洲16个国家。
5: 我跟这个客户，他刚刚来，我帮他一起过来写单子吧。出口到西非，他想要做很多柜子，想要买很多货，哪个店面都想要写单子。应该我们可以写大概5到6个店面要写单子吧。今天我大概要做大概2到3个小时。
0: 下午2点。丁恩拿着采购清单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间穿梭。
5: 老板娘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好。很久
6: 不见了。
5: 对，很久不见。现在是新的客户。

0: 舟山港、向西、义兴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 B 类外籍商贸人才。他当年就拿到了4年的工作签证，免去了每年反复续签的奔波。
1: 很多外国人都是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1年到2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

0: 说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0: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2: 比如说排压阀、锁压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1: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3: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1: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4: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1: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3: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很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5: 现在一吨多少钱？
3: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达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1: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
6: 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1: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7: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1: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8: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

0: 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分店在运转的时候它五年没有任何质变。
1: 苏星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西汀质量好还便宜。
0: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1: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十吨里差不多有四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十吨里超过两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2: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了生产过程的这个前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1: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亿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3: 16点准时并网。
4: 好，谢谢。
1: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1: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
5: 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任小月，
1: 我是南燕。那各位打开大蓝鲸 APP 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呢，其实也是一个节目的预告，因为今天节目里会说到发酵食品，它分成三级，那您家里是不是吃对了？欢迎收听节目了解详情。
0: 您在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浏览。
1: 今天呢在周三啊，我们最近每周三确定的都是老年健康的话题啊，所以先来聊一个，在其实不光是老年，所有的人的健康方面有一个词儿叫上游思维。
0: 我第一眼看到这四个字儿，觉得哎挺高大上的，到底说的是啥？
1: 其实说来说去道理都差不多啊。可以先说一个事例，在1854年伦敦的霍乱大流行，很多人是突然上吐下泻，情况是极其的危急的，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得了霍乱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死。
0: 对，
1: 那当时主流认为是说空气不好，但是有一个医生叫约翰斯诺，他就觉得不是这个问题，他跑到街区里一家一家的查，结果发现呢病例都集中在宽街的一个水泵的周围，他就建议把它拆掉，然后呢霍乱的疫情很快就平息了。后来大家才知道是因为水源被污染了。
0: 我们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啊，就是通过这个约翰斯诺来这个介入一个词汇，就是上游思维啊，就是他的认知理念不同于一般人的认知理念，他的认知理念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所以呢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1: 对，
0: 那么下游有人在河里拼命的捞人，上游却有人不停往河里推人。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啊，你再会游泳再会抢救，也不如到上游去修一修那道栏杆。
1: 健康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想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医疗的这个体系当中，很多都是在下游忙啊，心梗了啊放支架，中风了溶栓，骨折了做手术，当然这些你说不重要吗？很重要，因为它救命。可是如果你只忙这些下游的事情，是永远忙不完的。所以什么叫上游思维，其实也是中医说的那个治胃病，未来的胃，就预防在前面嘛。
0: 对对对对，我想到一个我们老家的说法，叫说就是形容一个人拖延或者说懒散，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到了临了你才知道，哦呀我这个肚子饿了赶紧去找点吃的，哎我头疼了赶紧去手忙脚乱找点药治治。他没有提前去设想或者预想自己可能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你的头疼，就做一个预防。
1: 对，尤其想到未来的老年生活，就是你想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就是得往上游走，你要考虑为什么会心梗，为什么会中风，为什么会跌倒，这个事儿我为什么不能把它预防掉。
0: 它其实不是突发的，简单来说不是突发的，而是积累了一段时间你没有及时注意到，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往这儿想。
1: 对，
0: 往上游走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它不是突发的，像血压高了10年没人管，血糖高了5年你不当回事儿，你抽烟抽了几十年，你或者说坐办公室长期懒得动啊，就是久坐不动啊，几十年，或者说你一个人来来去去孤独了10年，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爱好，等等等等啊，这些其实就是你追溯的一个上游，
1: 对，
0: 就是根源，
1: 把这些管住，那个下游的抢救室就没有那么忙了。
0: 对，
1: 就不要忙着去哎呀解决心梗解决中风了。
0: 对，
1: 所以对个人来说，所谓的上游思维就是不要等渴了才扒井，不要等病了才想健康。今天可能你多走了2000步，今天少吃了一些重油重盐的东西，早睡了半个小时，都是在修自己的上游的栏杆。
0: 对，这就是理念上的一个认知问题啊，你把这些认知到位了，那么你后来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减低了。那么对社会上来说，上游思维就更重要了。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无烟的环境，适合行走的步道，能负担的这个疫苗筛查等等，对老年人友好的社区啊，这些都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伦敦那个事件啊，就是拆水泵把手这样一个级别的事情，就到了一定高度了。这个健康从来不只是个人的事情，它也是环境的事，是社会的事。
1: 所以今天节目呢，一开始我们先讲讲这种观念，因为每次提到说，哎，人退休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养老生活里什么事儿最关键？其实大家都会想，如果我有个好的身体，我的养老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我好多事儿是不需要去考虑的。
0: 对，
1: 那你不能说我等到退休我再去说养生保健的这些。

0: <笑>我跟办公室也稍微聊过一下啊，就是我在高架桥上救了一只小猫。哦，不是，周五有那个萌宠主题嘛，今天提前讲一下。好，就是我在发现它的时候，我的顿时我的心脏就会有反应，然后我整个浑身的肌肉就会收紧，这就是一种应激反应，就是人的那种就是突发情况下的应激反应。然后有一段时间它会持续，你要等它缓慢疏解
1: 是要等一段时间的，就是你的心情慢慢平复，然后你的身体机能它会慢慢恢复正常，
0: 就整个人一下子支棱起来了，而且是在一个紧张的那个支棱的，不是说类似于说主持人要上台了那个支棱还不一样。对对对，它是突发性的，
1: 而且有点着急的心里面，对，
0: 着急着急，这个感觉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类似的感觉，
1: 一定有，就是突发一件事情，
0: 突然刺激你的身体立刻就会有反应，不仅是情绪的问题。对， 但是如果你长期情绪不好，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呢？你就会出现一个常态的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失眠呀、脱发呀，这种都是需要长期去养护的啊，就是不是说你马上用一个产品就能治好的。还有你吃饭食欲变差呀，免疫力下降啊，这些词汇啊就听起来有点虚有点空，但是它又实实在在会伴随你每一天，
2: 对吧？它还会加重你的肠胃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包括你的关节不舒服等等问题，它就一系列就来了。所以说，00710500，400710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 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00，400710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1: 欢迎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小月。
2: 我是南燕，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今天继续聊健康话题啊，接下来这个健康话题呢会和老年人的跌倒有一定的关联，就是我们有一些实用的指南，因为老人跌倒就让人害怕，就你能看到太多的新闻，很多老人骨折之后会丧失掉一些功能，尤其要如果重点部位的骨折的话，而大多数的跌倒呢其实就是在家里发生的。
1: 对，
2: 不是说走在路上怎么办了这种。家里。
1: 所以说家里有要需要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就是为了防止滑倒啊跌倒啊。
2: 对，
1: 我们不妨先给你的家来做一

0: 费电，走廊和卫生间晚上不开灯，摸着黑走。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装点那种感应式的小夜灯，
1: 嗯，
0: 人一到，哎，亮了，亮的光又不是那么强，从卧室到卫生间一路走过去，可能一两百块钱都不一定要花，就最值了。
1: 对，这个很有必要，真的很有必要。它也费不了几个电，都可以忽略不计的电费啊。
0: 对，
1: 像我家怎么弄呢？我家是直接，当然买了好几年了，
0: 嗯，
1: 它也是感应式的，它是感光式的。
0: 哦，
1: 就是你家里没光
0: 了。
1: 暗了它就亮起来、
0: 哦、
1: 它不是人来亮，它是你光暗了它就自己那个蒙蒙蒙蒙的那个灯光、
0: 嗯、
1: 还挺舒服的、
0: 嗯、
1: 不会刺眼、
0: 嗯、对，
1: 我觉得也挺好，至少你看见桌椅看见哪儿门框都能看见啊。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买的，其实也比较便宜啊。
0: 是、
1: 哎、你把环境改造好了，你身体本身也得练啊，不光是改造环境啊。
0: 嗯，
1: 就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要存肌肉啊，
0: 对，
1: 然后平衡能力啊，
0: 嗯，
1: 就尤其平衡能力是防跌倒必须要做的内功，
0: 可以每天扶着椅背单脚站，左右各站30秒，或者练习脚跟对脚尖走直线，
1: 嗯，
0: 每天走个其实10步就够了，就是你一点点练嘛，
1: 对对对，就不需要说荡个多。

0: 方在睡眠的时候也会讲，我们每一天要想正确的让褪黑素分泌，必须创造光的悬崖。什么叫光的悬崖？白天被日光晒，晚上足够暗，你的褪黑素就知道昼夜节律，能够正确的分泌。说清楚了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都在写字楼里，如果你的宫位是偏近有自然光照进来的，你的心情更好，血糖更稳，明白了吗？靠窗的宫位就相当于它是一个超级经济舱，它比经济舱就是应该贵的，所以既有好的员工应该有靠窗的宫位。说清楚了吗？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觉得我们办公室里比如说这种灯光好像很强，我跟你说，我这种光跟外面的光去相比，甚至是萤火虫与日月争辉，晴天的蓝光的流明是这个光的差不多要达到上万倍啊，甚至十万倍。所以一定要创造光学牙，白天要创造机会去晒。女生说怕晒怎么办？没问题，可以抹防晒，但是一定要去制造光的悬崖，顶多你把脸挡上，把身体去晒一晒，这也很重要，这也很重要。
1: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块9，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0: 看你的笑容。
1: 保暖这个话题，有一些人群是要格外注意保暖的，哪些人群啊？大家也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在这个后续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近我省天气是在多云阴天和阵雨之间随机切换，预计未来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仍然会延续。江苏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为主，出行是较为舒适的，但是呢偶尔啊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另外呢，新一轮的降雨即将开启，并且新一轮的降雨将会覆盖中秋假期。24号，也就是明天夜间开始，江苏北部的这轮这个明显的降雨将会上线哈，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等。25号，也就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也就中秋节当天哈，白天呢，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月底前江苏北部的降雨天气会比较的频繁。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疲劳综合征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和普通的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陈敏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陈敏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1: 陈主任，我想这个说到疲劳，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有这个疲劳感，有过疲劳的这种经历和感受哈。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疲劳综合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它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疲劳有什么样的关联，又有什么不同呢？
4: 嗯，疲劳综合症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累，也不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1: 嗯，
4: 它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是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以及能量代谢紊乱所导致的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1: 嗯，
4: 大家都很
1: 啊，您稍等，哎，我这个可能是我耳机的问题。您刚才说到这是一个全身性的，是吗？
4: 对，
1: 嗯，其实它就是一个疾病了哈。
4: 全身性的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所以它有很多一些症状和表现。
1: 嗯。那么您说它有很多的症状表现，那么它比较典型的这种症状表现有哪些呢？
4: 嗯，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一个持续性的重度疲劳，人感觉全身浑身乏力，精神萎靡不振。
1: 嗯，
4: 早上起床之后会感觉疲惫不堪。
1: 嗯，
4: 完全没有睡醒之后的一个轻松感。
1: 嗯，
4: 而且他劳累之后不适感会加重，例如只是简单的走走路、做做饭，或者简单的思考工作，
1: 嗯，
4: 都会让疲乏加重，
1: 嗯，
4: 而且会持续很多天，
1: 嗯，
4: 而且睡眠之后它不能
1: 缓解，
4: 休息之后不能缓解，对。
1: 哦，您讲这个，它是持续重度的疲劳，而且很难缓解。
4: 对，
1: 那他，我其实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疲劳呢？
4: 因为他是一。

0: 它是一个全身代谢性的一个疾病，它这种持续的这种它普通的累普通的疲劳，它只是一个生理性的预警。而这种疲劳综合症呢，简单的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体的修复系统坏了，它不能自动修复过来了，它需要就是医疗干预了。就是它自我自己的这种这个修复功能出了问题。
1: 对，它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它这个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叠加了规律是非常容易高发的。然后第二类就是一些产后的女性，因为孕期她消耗比较大，气血匮乏，同时呢产后睡眠比较差，激素波动，其实很多时候有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越躺越累，这种其实就是
0: 久卧不起，陈准，陈准，麻烦您就是稍微的动一动那个手机，刚才信号有点不好。
1: 现在可以了，
0: 现在可以了，现在清楚了。您说就是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是你越躺，它可能会这种不适感，可能它不会这个消除，可能依然会存在。
1: 对，
0: 就是所以就是首先要觉察到自己就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1: 然后就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如果是持续比较长的时间了，还是要就医的。对，因为中医上都讲的，其实久卧伤气，所以久坐不动或者久卧的患者很会觉得那种循环免疫紊乱，会出现越躺越虚。所以我们在保证正常的睡眠的时间的时候，白天不要过久的休息补觉或者躺卧。
0: 同时要固定一定的作息时间，不能日夜颠倒。对，所以这也是你看我们在说到这个午休的话题的时候，就说这个午睡好像时间也别太长，可能半个小时就差不多，因为你越躺你越想睡越起不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感受。那么如果说是有这个疲劳综合症，并且可能也已经在治疗过程中的话，那么患者自身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要自注意自己的作息，可能要调节自己的这个饮食啊、情绪啊各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地方吗？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第一个一定要刚刚提到的，一定要守住作息的底线，尽量晚上23点前要入睡，保证7个小时的有效睡眠时间。
2: 不能长期的熬夜，很多现在年轻人长期熬夜，然后靠周末来比较来恢复，这种情况其实是恢复不了的。然后第二个要注意劳逸结合，尤其是脑力劳动工作者，一般连续工作45分钟左右，要休息10分钟，不建议长期的高强度，不间断的用脑。还有一个，现在要注意及时的疏导情绪，要不能长期的精神内耗。 压力过大时要及时的倾诉，释放自己，不能压抑。然后同时

0: 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啊，保证7个小时睡眠，然后要有适当的运动，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脑力工作者在工作了45分钟左右，让自己大脑休息休息。还有您说到，就是如果是有感冒啊、这个流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你无论是什么样，哪怕是一个我们觉得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你要充分休息，让自己完全健康了啊，差不多就是恢复得很好了，你再去复工复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嗯，还有就是您讲到饮食，就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要能够规律的饮食哈，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想请您这个解答几个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啊，他是32岁。做程序员快8年了，他每天是睡够了8个小时的，可是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像没睡醒一样啊，然后就感觉人是昏昏沉沉的，说开会开着开着感觉自己脑子会断片。他说我是不是我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是懒吗？
1: 不是，这个就是典型的疲劳综合症、
0: 哦、
1: 而且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就是记忆力减退，记忆力断片、
0: 嗯、
1: 我们门诊中甚至碰到有一些

后我们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老年朋友和身体比较弱的人。那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不仅仅是要关注到穿衣的这个讲究，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也要尽量选择慢跑、快走，不要出太多的汗。运动呢也要循序渐进，尽量选择在早晨的时候锻炼，所以也要注意早睡早起啊，因为早起呢有助于阳气的生发，早睡也有助于阳气的收敛，避免寒邪的侵袭。我们刚才说了有四类人群要尤其注意保暖，哪四类呢？第一类就是肠胃病患者。那肠胃对寒冷的刺激是非常敏感的，冷空气侵犯肠胃，气血运行不畅，容易导致肠胃疾病的复发，就容易有像呕吐啊、腹痛啊、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所以各位要注意哈，尤其是慢性腹泻还有溃疡病人啊，受到寒冷刺激之后可能还会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啊，第一类人群就是肠胃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寒冷容易导致人体的血管紧张，使得这个气血凝滞啊，这个血脉这个挛缩，心脉失养，那从而会引起血压的波动以及缺血性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而言，这个时节就要注意保暖啊。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果是患有哮喘、支气管炎啊这类疾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啊，那么它本身的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比较差，那寒邪容易趁虚而入，导致咳嗽、气喘这些症状的加重，不利于疾病的康复啊，所以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也要特别注意。还有第四类人群，就是关节病患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啊、骨性关节炎等关节炎疾病的人群，受寒的时候，我们常说的老寒腿啊，这种疼痛就会加剧，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腿部的保暖，不宜受凉受冻。那说到四类人群要特别注意保暖，接下来要说我们有两个部位啊也要特别注意保暖。第一个就是腹部啊，你看前面讲到的这个胃肠病患者，那其实一个腹部这个如果受寒的话，就容易加剧这个相关的病症哈。那么其实除了这个胃肠病的，那还有像有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痛经啊，也会特别要关注到这个腹部的保暖的问题。那腹部怎么保暖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穿衣大法当中就可以注意到。这个马甲啊，那女性在

0: 引到了，当即下单了5箱，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他说不用细品就知道这酒选对了，过节送礼也能用。没错，咱们的马年纪念酒，瓶身大气的中国红，再配上精致的烫金骏马图，红金配色喜庆华贵，送礼也是特别有面子。而且是53度的酱香好酒，入口柔顺，选用贵州当地的高粱，搭配赤水和天然活水，纯粮固态发酵，是实打实的贵州酱香。中秋十一双节福利，一整箱6瓶只要199，家人团聚朋友聚会就喝马年纪念酒，是咱们老百姓能放心常喝的口粮好酒。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刚刚看到苏州的刘老板订购了15箱，说中秋十一用来答谢客户。不得不说，能当老板的眼光确实是好。咱们的马年生肖纪念酒用来招待客户、拜访老友，甚至是给员工当福利，都是妥妥的实力派。口感好，品质高，寓意好，有牌面，成本还不高，1箱6瓶只要100。
1: 准备要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2: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3: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2: 我在遛鱼呀。
3: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
2: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3: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2: 看运气了。
3: 好的时候呢？
2: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
3: 呢。那要不好呢？
2: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1: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2: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有时间就来钓啊。对，刚开始就是一个小马扎呀，一个小短杆，是不是？然后后面看到别人又是这又是那，你自己忍不住的呀，也跟着买的呀。怎么说呢，喜欢上鱼的那个感觉吧，上鱼那个感觉特别刺激，尤其是刚刚这种大鱼，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1: 博大鱼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双重考验，惊险的遛鱼，上岸一刻的喜悦，业内人士称之为钓巨物。今天胡涛和朋友专门来到武汉长江新区这片以钓巨物闻名的青鱼生态钓场，挑战钓大鱼。
3: 那钓大鱼是什么感觉呢？
2: 就是跟他博弈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1: 一条20-30斤的大鱼，往往要经过10几分钟的来回拉扯，才能慢慢将鱼的力气耗尽，顺利抄鱼上岸。对于不少钓友而言，收获近30斤的大鱼是垂钓生涯里极具纪念意义的高光时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 好重呀，像个小猪仔一样的，大不大？
4: 这大概有多少斤？你感觉？
2: 这不得30-40斤的至少嘛，这些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太刺激了，太刺激了。
4: 这第一次吗？
2: 对对对。
1: 钓这么一条大鱼要花多少钱呢？
4: 那像刚才那条得多少钱？
2: 也刚刚那条得好几百块呢，40多斤，40多20块钱一斤嘛。它是越大的就越贵嘛，它这里面钓鱼好多年了呀。钓鱼很好玩的。
1: 池塘的另一边，胡涛的朋友李志雄今天的收获也不错。
4: 今天钓几条了？
5: 两条，
4: 这第几条？
5: 第二条。
4: 估计大概有多少斤重啊？
5: 估计二十多吧，30。
4: 这条鱼找了多久啊？
5: 那有一两个小时了。
4: 咋钓吧这鱼？
5: 早上好钓鱼吧，可是中午要差一点。
4: 你平时就爱钓巨物吗？
5: 谁不爱呢？钓巨物谁不爱？
1: 李志雄是一位物流车司机，今年36岁，平时工作非常忙。别看只有3年的钓龄，一旦有空他就喜欢开车往郊区的钓场里跑，享受钓鱼的乐趣。长时间的遛鱼过程考验着钓友的臂力与控鱼技巧，每一次鱼儿的冲刺都让现场的紧张氛围拉满。
5: 他要是发力不要拉了，要发力了，如果高杆子整爆了，这回宽一些，直接拖到这个脚。
4: 你遛了多久啊？
5: 钓了10几分钟啊。

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退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消费主张。

0: 是独具魅力的。辛劳了一天的您准备怎样度过呢？是在家里吹着空调刷手机追剧呢，还是出来走走转转呢？您看我身后这些小伙伴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假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
1: 样的美食补给呢？
0: 好贴心哦，
2: 什么都可以拿。
0: 晚饭吃了没有啊？
3: 没有，就拿去垫不垫不肚子。
0: 啊，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3: 还真没有，头一次。
0: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3: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
0: 啊，
3: 香香香！
0: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4: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
0: 啊，能走完吗？
4: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1: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5: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这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6: 曹家的。
5: 曹家当铺，正确。
7: 人家人才济济啊，是吧？
1: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
8: 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9: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10: 我是从广元。
9: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桥？
10: 第一次。
9: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桥？
10: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11: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蕴。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就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遮阳，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1: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桥，
12: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一走。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如今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
1: 从山脚谢苑山门出发，走朱溪蹄子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13: 我们福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啊，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
1: 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

0: 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自然，锻炼身体，欢声笑语也为清幽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
1: 我觉得鼓山这边空气特别好，非常舒服。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我就带我的小孩子也是经常来爬爬山，走走户外呀。
2: 我作为新手小白，我觉得现在登山的门槛是比较偏低的。像我们鼓山这种台阶比较密集，对腿部力量有一定要求的。然后呢，现在鼓山也有这些外骨骼机甲，我觉得会更方便新手入门。
0: 除了登山外骨骼，鼓山景区还上线了智慧语音讲解服务，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多了几分文化味儿。
3: 以前看这些石刻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故事，光爬山确实少了点味道。现在有了语音讲解，参观摩崖石刻、凌渊洞这些景点，就能实现一边徒步一边了解闽都文化，收获特别大。
4: 我经常也来鼓山这个走一下我们的千年古道，然后鼓山呢它有七里七亭，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一路这样的上来就好像看了几千年前古人的朋友圈一样，很有意思。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5: 鼓山是福州全民登山健身科技产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福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0: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今天来
6: 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0: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两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7: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
8: 好了，
7: 后面别着急，
8: 等一下，我们上，别躺过来，
7: 再杀几个人呗，
9: 走。

事。那个深爱故土、眼泪滚烫的燃烧起来的是我，那个胸腔里奔涌着不屈的黄河巨浪的是我，那个义无反顾、投笔从戎的是我，那个挥动大刀、气壮山河的是我，那个在平型关大捷中冲锋陷阵的是我，那个在台儿庄战役中倒在血泊里的是我，那个把18岁的年华当成一块砖砌进长城里的是我，那个用头颅写就纪念碑碑文的是我。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我只能是一名战士。可是没有如果，真的猛士是他们，他们流血牺牲，他们前仆后继，他们的生命穿越如血的残阳，化作明天的朝霞。他们倒下的躯体堆成了一座插入云天的飓风，而今我们正站在

0: 了，但是有些呢是因病啊导致的他们失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还会存在有一些管路的这个护理。
1: 对，
0: 你看像尿管呀，还有胃管呐、啊，对吧？包括呢还有那个造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护理的话呢，家庭啊，尤其是这样的又卧床的这些老人，其实对于护理的这一块啊要求还挺高的，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造成一个感染，那这个又是一个不可收拾的事情了，对吧？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有什么样的讲到的一些应急的处理的办法啊？您也来给大家说说。
1: 目前带入家庭的管道几乎是尿管、胃管是最多的。
0: 嗯嗯。
1: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说的呼吸道的护理里面，其实有一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误吸的预防。那对于一些有胃管的病人，误吸的预防就尤其的重要了。就比如说我们在鼻饲，我们叫喂鼻饲的过程中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保持这个床头在喂的时候是要保持30到45度的，这可以通过体微电和这个床就是多功能这种医用床去实现。
0: 嗯，您说的这个30到45度，
1: 就是床头，
0: 这个是床头的那个角度，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不是温度
1: 这样的，
0: 对，
1: 床头的角度，对，
0: 嗯，
1: 这样是为了保持它上面的身体是抬高的，防止那个反流和误吸。
0: 对
1: 对。还有就是我们喂完之后的话，要让它维持这个体位30到60分钟，不要立即把它放平，因为放平的，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一些流质。
0: 对，
1: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吃了一碗稀饭，突然躺平了，你也有可能会感觉那种热热的往喉咙口
0: 反流
1: 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对，这些老人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喂完之后30到60分钟是维持原来这个体位，不要动它的。
0: 嗯嗯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预估它有痰，或者我需要翻身扣背的，是要在喂饭前就要进行，不要喂完之后给它翻身扣背吸痰这样的一个操作。
0: 对，是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每次的话，就是这个胃管还除了误吸的预防，还要保持通畅，因为有些家庭打的一些流质，有各种蔬菜肉都有，它会比较稠厚，有可能会导致管子堵塞，所以每次的话我们都要先喂之前要先回抽一下。回抽的目的，第一个确定它在不在胃内，
0: 对
1: 啊，这个管子在不在胃内。第二个就是要确定一下它胃里面东西有没有消化掉，因为老年有的人排空是延迟的，胃排空是延迟的，
0: 是的，
1: 如果没有消化掉的话，你再给它喂的话，它就容易反流，就是太满了就会反上了。这个是也是要注意的，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要翻身，就是在喂食前后、喂药前后，还有隔24小时都要给它冲管，用20到30毫升温水给这个胃管冲管，防止它堵起来。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护理都对，都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啊，然后呢才能够防止这个老人家的身体的不适啊，以及呢这个感染的风险啊，都得要降低。
1: 对，
0: 是的，
1: 是的。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你看比如说老人家他是在床上呢一直是卧床的，然后呢为了能够防止一些压疮，然后就会给他翻身，但是有没有必要给他做一点点的身体上的这个健身操啊动动腿啊然后让他有一些些的这个小小的运动呢这个有没有必要呢？都已经卧床了。
1: 好，主持人，谢谢。这个是非常必要，就像您说的动动腿，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卧床的老年人啊，最容易形成一个叫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就是在下肢的静脉里面，因为长期不动，血流瘀滞导致的这个形成的小血栓，一旦这个栓子脱落的话，就可能我们到哪个地方就会形成梗塞。所以说我们活动是一定要的，但就像您说的，他都卧床了，他能做哪些活动呢？就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说最简单叫踝棒运动。什么叫踝棒运动？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活动。通过踝关节，我们给他勾脚、绷脚，然后绕踝这一圈360度的环绕，这样呢可以达到带动小腿肌肉收缩和舒张，促进血液和淋巴回流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这个老年人是可以自己，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功能，他可以自己动的话，就让他在床上自己做这个勾脚、绷脚和踝关节的360度这样环�绕的运动。一天做3到4次就可以了啊，比如早中晚各做一次，一次里面包括20到30组，一次绷脚，一次勾脚下一个环绕算一组，那我们做20到30组一次就可以了，一天做3到4次。但是如果这个人 不能动的话，老年人不能动，我们可以被动的，就我们作为

0: 陪护或者家属可以给他做勾脚、绷脚和绕踝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因为它是被动运动，你就可以做得快一点，不需要说勾五秒停，绷五秒就可以直接绕着啊，这样去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运动还是有必要的啊。
0: 是的，是的，非常有必要，特别是下肢的活动是极其有必要的。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对于像这样的卧床的老人呢，比如说饮食上面啊，或者是能够帮助他去调理一些身体的，这个饮食应该又如何去做好安排呢？
0: 嗯。好的，主要其实我们老年刚刚讲的，有一些卧床的老年人功能已经没有那些咀嚼跟吞咽的功能，或者因为疾病吞咽功能受影响，如果要是自主进食可能会引起误吸吸入性肺炎，会有下胃管那种情况。
1: 嗯，
0: 我们刚刚说的鼻胃管已经讲了它的相关注意事项。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老年人虽然他的吞咽功能因为年龄相对退化，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要注意注意这个进食的安全。主要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评估它安全呢？就是你给它吃东西的时候关注它有没有咳嗽，如果它吃完这个东西就有这种咳嗽，或者是吞咽完了之后嘴巴里有很多饭很多食物在嘴巴里，它其实这个吞咽功能就不是完全的好，不是怎么样好。那我们就需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在他进食的时候环境一定是要安静的，不要开着电视啊，周围大家在聊天，这样他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会加重他这个呛咳的这种风险。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坐起来给他吃，不要让他躺着喂饭，躺着喂饭的话也是容易误吸的。
1: 对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如果我们发现他这个吃的食物经常口腔里残留这个食物残渣的话，是可以选择给他吃一些糊糊状的东西。这个糊糊状的东西在口腔里面它更容易成团加吞咽下去，就不需要他自己进咀嚼搅拌了。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嗯嗯，是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哈有这样的一些老人的时候呢，有可能啊我们讲到一个俗语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可能老人的需求啊，包括我们不太懂得这里面的一些原理，有可能你是好心帮老人要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反而造成老人的呛咳呀，还有包括刚才讲的食管的反流啊，啊各种样的身体的这个不适啊，还有一些这个病症的啊，又有开始新的这个情况发生了，总是好像一团糟的感觉。那现在呢，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护士长呢是专门给大家做了梳理啊，从这个卧床啊，包括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专业的护士长这儿啊来进行的一个这个叫了解。您的这个门诊是不是现在有专门的护理这个门诊了？
0: 对，我们有老年护理门诊，是每周二的下午。
1: 哦，太好了。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到门诊当中来咨询，对吗？
0: 对，是的。
1: 嗯，太好了，
0: 可以给一些指导和建议。
1: 嗯，是的。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如果家里有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到我们门诊当中来跟我们专业的护士和护士长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您就聊这么多，感谢您给大家梳理了这些护理的知识啊，谢谢您，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
0: 谢谢
1: 好，
0: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嗯嗯。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0: 闹，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
1: 外地游客占比大幅提升，荧幕热度激活了千年古迹，
2: 本土版哪吒年画盲盒上线即热销，稳居销量榜首。
0: 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消费主张。

0: 去年创下150多亿元总票房奇迹的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仍在持续发力。今年暑期，哪吒 IP 为四川宜宾不断注入文旅新活力。下面就跟随消费主张记者一起走进四川宜宾，看看今年都有哪些文旅新场景、新玩法吧。
1: 站在三江之畔的冠。

0: 古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宜宾的新旧故事。曾经电影《魔童闹海》的一张票根将荧屏热度带到这里，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在古韵烟火当中读懂了宜宾影融结合的新答卷。
1: 我是外地过来玩的，宜宾的夜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而且刚才看到好多地标亮灯说跟着电影去旅游，我觉得这种电影加旅游的形式特别的好。
2: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一火，大家才发现原来哪吒的故乡就在宜宾的翠屏山上，上千年的民间信仰一下子撞上了现代影视的流量，原本安安静静的山林古庙突然涌来了天南地北的游客，他们专程找到翠屏山来，就想亲眼看看哪吒的故乡在哪儿，看看真实的哪吒行宫到底长什么样。
3: 我们得知宜宾这里有一个哪吒行宫，很感兴趣，这次趁暑假专程来游玩参观。
2: 这座祖庙就建在翠屏山半山腰上，占地2000多平方米，顺着山势修了三进院落，主殿的飞檐高高翘起，错落有致地藏在山林间，已经在这儿静静守了上千年。
4: 这座依山而建的哪吒行宫，经海峡两岸共同考证是哪吒祖庙，殿内三太子神像英勇灵动，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结的温情纽带。
2: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5: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1: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6: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

0: 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1: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融入了日常烟火中，竹海里现挖的笋，刚摘的竹蒜蛋，配上当地土鸡、泡椒，起了一堆有意思的名字，听着新鲜，吃着啥味儿？咱们呀，挨个尝尝。
2: 在哪吒修仙的竹海里，长着许多珍稀的食材，每道菜品经过柴火的烹饪之后啊，都充满了哪吒仙气，他们在这里等待着游客们前来品尝，亲自解锁舌尖上的哪吒奇遇。
3: 今天选用的食材是竹海刚采摘的嫩笋，搭配龙家土猪肉。
1: 脆嫩鲜笋得名灵珠，恰好呼应哪吒与生俱来的灵珠宿命，山间新生笋尖清爽鲜活，恰似少年不受拘束的坦荡心性。新鲜笋片搭配肉片相融，藏着烟火人间的温度。
4: 把哪吒降龙东海的鲜一方面拎在杯中，
2: 它入口呢有非常轻盈的气泡，在我的舌尖里缓缓地绽放，而且你看啊，它红蓝交错的外观和口感，我觉得特别恰似哪吒搅动浪涛时的灵动。
1: 在宜宾，哪吒不只是风景，也融进了三餐滋味，从特色风味小吃到清爽的主题特调，还有可以随身携带的文创好物，把这份神话记忆打包带回家。
5: 我们哪吒主题酒店汇聚了盲盒、玩偶、如意摆件、特色零食等上百款哪吒文创产品。

0: 慢下来、静下来的地方。
1: 王老师，在咱们乌江寨有非常多的特色的小巷子，在咱们前面呢，还有一家特色的老店，叫童子泥少店，它可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呢，也是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0: 土城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的核心渡口，也是四渡赤水的开篇之战。
2: 来到我们土城呢，第一站一定是我们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了。
1: 是的，四渡赤水纪念馆呢，它是咱们全国最权威、最完整记录四渡赤水战役的专题纪念馆，在这里系统呈现了当年30000红军面对400000敌军围追堵截、以少胜多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0: 在纪念馆还可以看到不少四渡电影的道具。
2: 来到我们四渡赤水的纪念馆呢，可以看到我们四渡电影的海报和一些道具。
1: 嗯，是的，这一艘复刻木船呢，就是影片当中红军强渡赤水河时用到的拍摄道具。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被水浸泡过的木板呢，它其实是有一些起毛了。那么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用到的是这样简易的木船和老百姓捐赠出来的门板，搭设浮桥渡过了赤水河。
0: 浮桥是四渡赤水战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年红军就是用老百姓捐的门板和木船，在赤水河上架起了一座座浮桥。今天在纪念馆里看到模拟的浮桥，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那种紧张和震撼。走出纪念馆，接下来要打卡的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了。
2: 我身后呢就是一渡赤水的渡口，那我们现在看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哦。
3: 嗯，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2: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0: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2: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3: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0: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2: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1: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

0: 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也是放假之前也倒数第二个下班路了。今天结束，明天还有一天，然后咱们就会迎来3天的假期。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已经开始非常的兴奋了？那我们先来一波这个3天的假期，你会怎么安排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分享一下即将到来的你的美好的假期的计划。当然假期出行你比较喜欢哪种交通方式呢？是喜欢自驾呢？啊，搭乘飞机呢？还是高铁？还是慢火车？还是我喜欢出去走走？都欢迎你在大蓝鲸当中踊跃发言，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开心会生活之开场热搜，和大家分享一下南京交通部门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以及铁路南京站的假期运输方案。那么今年两个假期是分开过的，那中秋呢是9月25号到27号，共计3天的时间，这3天收费公路不免费。紧接着是国庆10月1号到7号，共计7天，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走高速免费，免费的时段从

0: 气温呢在16到35度之间，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啊。今天都已经是秋分了，那、出门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开车呢一定要注意早晚视线的变化和路面温差的对驾驶的影响。当然我刚刚也看了一下整个天气的变化啊，这个可能性啊，这个下雨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当然了，临了我们出发之前还是得再关注一下你要去往的目的地的天气的情况。那铁路部门呢也是发出了提醒，假期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同样非常的繁忙，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把室内交通也算进去啊。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请你来说一说这假期出行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交通出行的方式呢？是自驾自己开车导航一开说走就走，还是乘坐高铁准点出发，车上呢能够踏实的歇一会儿，亦或是短途坐公交地铁骑个车啊，散散步，轻轻松松的逛周边。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打卡开心会生活，顺道也来说一说你的看法。开上热搜，最后来说一说啊，这个长假出行，我们常常会在新闻里看到啊，多少人次多少人次的这样的一个客流的数据和啊多少队多少队的临客，那落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就是需要把规则看清楚，把时间留宽裕啊。再一次提醒各位，中秋3天收费公路不免费，国庆7天小客车免费，这个规则就摆在那儿。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安排。那需要上高速的朋友，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起算啊，走国省道的提前留意施工的路段和绕行的提示。那么坐火车的夜间高铁和临客加开的信息在12306上都可以查到。出门检查一下车况也很重要，前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连续驾驶满4个小时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些不是客套话，是实打实的能够帮助大家少堵一会儿少跑一趟少出一件事儿的具体的提醒。把这些信息咱们都准备好，出门就更加的从容一些。也祝各位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去哪儿都顺顺当当的回得来，也歇得好。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接下来是我们食补有方单元，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懂得养生的人会建议吃海参，但很多朋友提到海参啊，总会觉得价格昂贵，而且泡法繁琐，烹饪讲究，普通家庭呢很难把海参作为秋季进补的首选。其实一款利用冻干工艺制作的速发海参正在改变这个现状，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块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儿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
0: 轮汽车购新的补贴，不和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重复的享受，官方也说了，正因为要查重去重，审核没那么快。第三呢是车得是乘用车，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指的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新能源车以公安交管部门机动车登记证书登记的信息为准。其实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市级统筹，各区根据本区实际自主开展，新车发表开在哪个区就去对应的区级申报平台来申请，不用跨区的乱跑。最后提醒一下，兑付的时间预计2027年的上半年，提出重复的申请之后再有序的做审核公示，各项流程走完尽快的发资金。现在买车别把补贴算成下周到账的活钱，它更像是明年上半年再兑现的政策红包。信息就这些，有购车计划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一下喽。

没错，会生活里梦也甜，也希望各位在假期当中感受到美好的生活。17:19，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你看，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逛车展、买新车，还有补贴啊。白天我们就可以去逛逛车展，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电影。这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影片陆续的定档。那其中呢，中秋档集结了十多部影片，类型多样。国庆档呢，也有八部影片定档，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当然了，定档的影片还是会有一定的变化，各位可以去关注平台的更新。你哪一些好看的电影呢？接下来

0: 坐飞机，因为飞机一旦误点了就耽误的时间更久。然后还有这位叫大明在南京，他说小假期喜欢自驾，长假期喜欢坐高铁，他觉得高铁更加的准时一点。然后我们再来念最后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裴娜，他说刘凯傍晚好，打卡开心会生活，他说中秋假期就不出去玩了，那这个长假七天准备去一趟韩国，要飞过去。你知道吗，其实从连云港可以坐船过去啊。你看又多了一种交通方式。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马上去吃什么呢？那接下来的时间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他就是某点评网站的创作者蒜苗，一飞冲天。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蒜苗，马上想去吃什么？
5: 我今天想去吃一家，是我小时候，大概可能在初中还不知道高中的时候，在一个雨夜前往的江宁东山的一家店。
0: 那你可以说你小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况。那你大体说一下多少年了吧？
5: 这家店
0: 多少年了吧？
5: 我真的不记得，因为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是我舅舅组织的，我们家好多人一起去的。
0: 你小时候，你说的小时候是初中，停车方便吗？
5: 停车方便，因为我去的那家金博路店，它后面有一个像小院子一样的给你停进去。
0: 哦，那还蛮不错的。好奇一下，如果是四个人的话，人均大概多少？
5: 可能也要七八十块钱了吧，因为就是其实它那个骨头现在应该是按根点的，就是看你多少个人，
0: 来几个人点几
5: 根
0: 是吧？哎，这个蛮好的。
5: 啊，对对对，
0: 那像我，
5: 对对对，
0: 比如说跟你们四个人去吃，我不太喜欢啃，我就喝喝汤就行了。
5: 啊，就
0: 那其实不用
5: 点。
0: 啊，
5: 点了三根。
0: 哦，这样蛮贴心的。
5: 嗯，对。
0: 然后那个老鹅反正是论只的是吧？
5: 一份嘛，大份，
0: 大
5: 份小份这样子。
0: okay,
5: 对对对。
0: 那也蛮好的我觉得。
5: 嗯。
0: 好，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5: 今天晚上就先吃了再说。
0: 好，该问的我也帮大家问了啊，反正就是一家我觉得开了很多年的店啊，有一定的积淀了，
5: 对对对，
0: 沉淀了，而且从当年可能只有一家店慢慢扩展成已经有三家，就在江宁，都在江宁，所以这个秋季想去喝喝这个骨头汤，吃吃这个东山老鹅的话，这家店不错，叫做金某星，对吧？
5: 是的。
0: 好，再一次感谢蒜苗的做客，谢谢你，拜拜。祝你吃得开心。
5: 拜拜。
0: 啊，其实我刚刚说了一半啊，因为我当年就是，其实南京有一家比较出名的这个连锁的品牌，我觉得我读大学那会儿在江宁，好像也是在东山那一块，那边变化真的非常的大。我去的那会儿还没有万达呢，但我依稀记得就在那一片，然后隐隐约约的开着某一家知名连锁的一个小店。哇，当时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觉得哇，好惊艳啊！然后现在他在南京。

0: 欢迎回来。刚刚提到咱们正在进行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团购活动，前二十名来电的朋友每头优惠30块钱，咱们按十头一盒来订购，每头到手只要19.8块钱。如果选择订购25头，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15头，订购50头就马上免费拥有50头，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我们保证每头都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您订购的和我们家送的都是同样品质和规格。订购热线本时段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9.9块吃大连刺身的福利，每个月只有这一次团购机会。您拿到手的海参都是生长在北纬37度的黄金海域上，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了冻干技术，鲜活营养便被牢牢锁住。因为每一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所以病原菌等有害物无处滋生，而且每批海参都经过了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要19.8块。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再送您50头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块。这样的好福利，咱们订购热线开通还有2分钟，抓住机会，400-990-5757，400-990-5757。
1: 越享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越享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之前我就跟大家推荐过，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如果说晚上找不到想要去感受夜生活的好地方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大蓝鲸里面夜享精彩的精华版去了解一下。那吃喝玩乐购，我应该在节目当中或是在这个短音频专辑里面吧。购票啊，其实已经出票了啊，各位可以在江苏园博园星空剧场或者是寻梦焰火世界的抖音号和公众号啊，第三方有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大麦、猫眼等等。票价呢要以页面最新显示为准。还有就是买这种票就不要再去找黄牛了，我们要杜绝黄牛。那国庆假期，那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我觉得意义非凡的感受，那这一场大秀我觉得是值得你去好好的关注一下的。傍晚在汤山吹吹风，晚上和家人坐下来看一看无人机把小家的暖写到天上，这烟花一开，大人松肩，小孩哇一声啊，这就值得了。这是今天开心为生活之夜享精彩。刚刚其实呢，有问大家你多久没看焰火了，这我们有位朋友就直接留言了，张天南，他说我起码有10多年没有看过焰火了。他说那每逢过年的时候想去看，但是家里面又安排了特别特别多的活动，就一直错过。那这一次国庆节圆不圆的寻梦焰火世界烟火人间，你千万不要错过了。让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电电君，他说国庆假期刚好要从无锡来南京玩，不过错过了这个烟火了。哎，你要知道啊，整个假期当中南京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有意思有意义的活动，所以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南京发布，或者是南京日报，或者是好像叫南京文旅。当然你也可以锁定收听每天的开心为生活，因为在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当中，我也为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跟大家分享怎么玩怎么吃，因为这就是开心为生活，哪怕放假也要开心会生活。好了，接触到今天开心会生活节目的尾声了，我是刘凯，感谢所有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打卡，我是刘凯，那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早餐吃的营养，一天才有精神。现在富含膳食纤维的麦片被越来越多朋友认可，搭配豆浆或者牛奶，顺滑香浓，一包能冲一大碗，热热乎乎喝下去，胃里舒服，心里踏实。一粒粒麦片就像小海绵，吸水膨胀，吃完饱腹很久的同时，还可以让糖分慢慢释放，慢慢吸收，所以呢，上午不容易饿，遛弯买菜都更有底气。也正因如此，我们推荐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每天都在被抢订。这一款专为50岁以上朋友设计的食养型营养麦片和普通麦片可不一样，除了燕麦片、燕麦麸皮，还加入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六种食材，细细研磨成粉融进麦片里，让麦片不只有麦香，还有食材的清香和温润。特别加入肠道喜欢的菊粉和火麻仁，让您消化起来顺顺当当。每盒14支，市场价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只要33元，而且您订一组呢就多送您两盒，每支只要1.96元。您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这款燕麦片呢吃法特别多，早晨起来热水一冲，配个鸡蛋，再加牛奶或豆浆，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饿了，冲上一小碗，少食多餐，晚上正餐不耽误，遛弯回来看电视饿了，随手一包，满屋麦香，还可以搭小米南。
1: 关于带状疱疹的话，很多人可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在网络上分享过，就是莫名其妙突然身上出现了一些刺痛感啊，找遍了全身，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疹子呀，或者说红肿的一些表现，但是呢就是很疼。那这个带状疱疹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早期的危险信号究竟有哪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上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先了解一下戴洁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戴洁，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副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带状疱疹学组委员，江苏省抗衰老学会皮肤再生与修复峰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疱疹病毒免疫防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医学美学与美容分会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肉瘤恶性黑素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常委，江苏省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分会常委，南京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委员，擅长带状疱疹的全程管理、医学护肤品的使用指导、玫瑰痤疮、痤疮、黄褐斑面部难治性皮炎、特异性皮炎、银屑病和毛发疾病的治疗，光电联合注射技术进行面部年轻化治疗。
1: 这个带状疱疹啊，在民间呢常称它是叫缠腰龙。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戴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这个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
3: 好的，究竟什么是带状疱疹，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作缠腰龙啊？带状疱疹的定义是一个病毒性的皮肤病，并且它有两个典型的临床表现，一个是在局部的皮肤区域出现典型的神经痛。什么样是神经痛？一抽一抽，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像火烧一样，这样的疼痛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痛。第二个就是在疼痛的皮肤区域会看到有阶段性分布的水泡，所以叫带状疱疹，它的病的名字跟它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吻合的。为什么叫腰缠龙是吧？经常会有患者到门诊上来说，包括我们以前曾经给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当中，我们把带状疱疹称为腰缠火疸，然后我们就会问学生，你们说说看，腰在哪里？对外国学生，腰在哪是吧？就在我们的这个部位。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当中，大约超过50%都是发生在我们的肋间神经，所以中国古代传统医学书籍上就把它称作腰缠火疸。
1: 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学名的话，的的确确也蕴含了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但同时的话，我们也感受到，好像带状疱疹它的这个。

0: 传统祖国医学的方法、
1: 嗯、
0: 是可以的，但是敲的时候呢，一个后期的你创面的修复要跟上、
1: 啊、护理。
0: 第二，对于那种抵抗力特别低下的人群、嗯、在敲的时候还是要慎重的，因为我们曾经也有碰到过、啊、敲完整个都化脓了
1: 啊
0: 就是在用一种中西结合的手段当中、啊、我们可能要多考虑一些患者的个人因素来做一个差异化的或者个性化的治疗、
1: 嗯嗯、也要看这个患者他依从性怎么样。那如果他后续的这个依从性还比较高，然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也能够去配合我们这个医生做好相关的一些护理措施，可能相对来说好效果还不错哈。
0: 还有就是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嗯、发现有任何有任何提供这样的病史，带状疱疹它因为病毒影响了神经，早期抗病毒再加上镇痛，后期最主要都是以神经可塑性的修复为主。
1: 嗯，
0: 这种修复我们可以打针、吃药、贴膏药，我们还有疼痛科可以做神经介入治疗、
1: 哦、
0: 啊，这有很多方法的、
1: 嗯、
0: 它不是在家一直吃消炎药，我们有这样的患者朋友一直吃消炎药、
1: 嗯、
0: 吃了两个月三个月怎么还不好，那你这个方向不对，
1: 嗯，
0: 所以他好不了，这种要赶紧就医了，因为已经三个月了。
1: 是的，
0: 八十多岁的老年人很可能已经发生了这种，就是这种重塑性改变，他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了。哦、咱们说这个神经有点像什么呢？电线，大家知道？
1: 对，
0: 外面包了一层皮，绝缘的皮。对吧，当你被病毒感染的时候，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你可以想象到这个病毒就把这个皮啃了、
1: 哦、
0: 啊，它的脱髓鞘变化
1: 是，
0: 那这个皮没有以后，神经它是网络啊，它会放电的、
1: 嗯、
0: 这里面的一根一根的里面的芯儿啊，这个铜丝就相当于神经一样、
1: 嗯、
0: 它没有了这个包裹，它会异常的放电、
1: 嗯、
0: 那你碰到了就会疼啊痒啊。

0: 他啊，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小毛病啊，一个小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是过于的去紧张和担忧啊，去真正的就是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些焦躁和抑郁的这种情绪，也会影响您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啊，这个非常的丰富啊，也要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要再次的感谢戴主任啊。那最后戴主任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和地点。
1: 嗯啊，这样我的门诊呢，我们有两个院区，长乐路院区和我们河西院区。长乐路院区我是每个周一上午和周三上午有专家门诊，周一下午还会有一个带状疱疹的专病门诊。
0: 嗯，
1: 河西院区是在周四的下午。大家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小程序、互联网医院上，包括我们那个12320啊等等平台去做一个挂号的预约。
0: 嗯，两个院区一共是四个半天的时间啊，大家千万不要跑错了。周一的上午、下午啊，其实都是门诊啊，下午是带状疱疹的专病门诊。周三的上午是在我们南京第一医院啊，这个本部啊，长乐路的院区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带状疱疹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来挂到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戴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周四的下午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这个河西院区，也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有关于带状疱疹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痤疮方面的一些问题，黄河。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味农
1: 家早早开启月饼销售模式，还设置试吃环节，方便市民挑选口味。面包店工作人员陈女士：
2: 我们家月饼的话基本上会提前一个月开始销售，店里面的话现在主要有苏式的现烤月饼、甜口味松仁豆沙月饼，还有经典的老人月饼，现在的话也是有促销活动的。
1: 除了烘焙门店，大型超市也早早开辟月饼专区，汇集多种品类，兼顾传统口味与新式款式，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选购需求。近日由昆山市张浦镇金华村携手苏州老字号半月斋联合打造的双飞蚁首座苏式咸肉月饼新鲜上市，为市民解锁江南中秋新滋味。走进张浦镇金华村-7度窑烤面包店，浓郁的月饼香气扑面而来。双飞蚁首座苏式咸肉月饼在这里现烤现卖，热气腾腾的香味藏着乡村匠心的秋日专属美味，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游客宋先生：
3: 刚窑烤出来的口感呢就是不一样，外皮呢酥到掉渣，里面的肉馅呢越嚼越香。
1: 店铺主人崔伟华：
4: 今年的这款双飞蚁苏式咸肉月饼呢，从苏浙的石泉街搬到了我们张浦金华村，实现了村里就地现烤现卖，出炉即食。我们采用的呢是古法窑烤工艺，现场制作，窑炉呢高温锁水，受热均匀，使得我们的月饼表皮呢更加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风味层次更加的独特。
1: 月饼生产企业也在抓紧加工制作月饼，满足节日市场需求。记者走进淮安一家食品厂生产车间，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不停运转，塑形压花、涂抹蛋液、高温烘烤、无菌包装，各道工序高效有序，无缝衔接。工人们规范操作，精细把控，全力赶制节日订单，确保各类月饼保质保量供应市场。食品厂生产技术主管王潘：
5: 我们这边月饼分为广式月饼、苏式月饼还有滇式，另外口味上还增加了手工蛋黄酥、现烤现卖的鲜肉月饼。今年我们也新推出了黄油皮月饼、脆脆系列月饼，

0: 价格的翻一倍还多。
1: 如今，荣学涛每天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葫芦种植加工的全过程，耐心为全国各地的网友科普葫芦挑选技巧、养护知识与盘玩方法，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和客户。
0: 明年呢，还在扩个筋膜，下不打算延伸这些这个深加工。等到这个晾晒干之后呢，咱再从上面刻画、烙印还有彩绘，这样手艺更可观了。
2: 你看这个葫芦啊，它就是个艺术品啊，对吧？你还得在上面刻画、彩绘啊、烙印啊什么的啊。哎，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实现身价倍增，而且呢，中国人又觉得葫芦它是一个非常有美好寓意的东西，葫芦福禄啊，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哎，我觉得种葫芦啊，真的是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丰收时节呢，正是广大种植户、农业经营主体用钱的最紧要的关头，对吧？为了切实破解涉农融资贵、办事烦的难题，最近呢，扬州市新出台了扬州市地方农业政策性融资担保费补助实施办法，将农业融资担保费率下调至每年0%。产品的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在9月18号到20号啊，就是应该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在我们南京呢会有一个展会，叫什么展会呢？以协作共赢促发展、消费赋能助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江苏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地区特色商品交易会啊。那么这个交易会的地点呢是在南京国展中心啊，全称叫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地馆 ABCD 的地馆。那么整个展会面积有6000平方米，来自新疆的、西藏的、陕西的、青海的等等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地区的有近200家企业前来参展，集中展示各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和特色好物。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现场呢还会有一些产业推介、产销对接活动、文化展演等等活动。如果你去过这些西部地区去游玩过，或者呢有在那边工作的经验，我相信你对这些地方一定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曾经在那边吃过的一些这些美食啊，现在呢是千里迢迢来到南京啊，来这里进行现场的展示，你要不要去尝一尝呢？时间就是9月18到20号，就
3: 神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亲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4: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块。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1: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2: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

0: 些休闲的项目。
1: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2: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

0: 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1: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
2: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脚滑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0: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3: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就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0: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八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两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3: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2: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4: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一个正增长。
5: 这解释了刚才大家的一个疑问啊。但是刚才我们说，同样大家还关心的就是连续两个月的用电破万亿，那它意味着什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4: 我认为呢，这可能是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中国经济的
6: 过于的这个更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用电呢，随着我们的一方面呢，刚才我们说的。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系列节目，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科研博士，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
1: 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
0: 嗯，
1: 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
0: 嗯，
1: 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三个领域的疾病，通过脑机接口呢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渐冻症这样的病人，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接口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接口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这个脑机接口呢是不合适的。
0: 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

0: 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一个月到三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今年三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四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百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0: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0: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1: 排斥，
0: 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1: 嗯，
0: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1: 嗯，
0: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1: 嗯，
0: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
1: 嗯，
0: 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1: 嗯，
0: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1: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0: 没问题。这个在Stanford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后期是我们计算机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给患者做训练。
0: 是。
1: 所以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是觉得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还是？

0: 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重要，
1: 都很重要。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0: 嗯，
1: 我们把它分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0: 嗯，
1: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0: 嗯，
1: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一定做得到。
0: 嗯，
1: 因为这里面牵扯的就是说的根儿上，这就是一个基础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脑子的这个环路，对脑子的功能，我们还不是特别透彻的了解。
0: 嗯，
1: 因为这个不了解，就没办法装上一个适用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
0: 嗯，
1: 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个基础研究，对脑科学的不断的探索。

0: 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
1: 嗯，
0: 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尤其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
1: 嗯，
0: 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一两百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能，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万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0: 好，现在呢，就是有关的机构啊，预测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生物制造整个的产业的产值会到30万亿美元左右，它大概占到了整个制造业的产值1/3以上。而现在全球的整个生物制造的产值情况来看呢，不到8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主，美国差不多接近不到5万亿美元左右。另外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来看呢，做的工信部做的统计，大概现在的为止就是2年之前我们统计只有1.1万亿，去年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在可能不到1.5万亿左右，1.3、1.4万亿左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是完全有可能这个成为我们国家一个新的未来产业的发力点，可能我们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们的努力。
1: 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个量化的数据，先进水平是5万亿，我们是1万多亿，除了规模上，我们在内部的细分结构上有差异吗？
0: 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差异在哪？
0: 我们国家的生物制造的产品现在还是主要在中低端的产品为主，就是大宗的发酵产品为主的，比如说氨基酸的发酵、维生素的发酵等等吧，这些呢就是传统的发酵产品为主的。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一些药品的做的，还有一些做一些生物能源的，像美国的生物能源，它一年的这个一年的它的燃料乙醇都到了5000多万吨，我们中国它有200万吨，就这些东西也是差距要大的。将来我觉得可能在健康，还有在大宗化学品，还有关键的一些材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块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1: 您觉得要弥补上这个差距或者说差异，我们需要哪些关键的短板需要补足吗？
0: 在我们生物制造关键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库，包括一些设计的软件来看，这些都是国外的。你来看，比如说酶的设计的软件，比如我们数字化细胞工厂设计的软件，乃至我们整个过程优化的设计软件，基本上还都是国外。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的新的技术，我们还要迎头赶上。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酶的改造技术，像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方面呢，包括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谈的。
1: 其实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呢，有两个突破的关键点，一个就是单点突破，另外一个就是全链条产业链的成熟。
0: 对，
1: 您觉得能不能这样理解？
0: 这个呢是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我们第一个呢，这个矩阵智能这个产业啊，它有上游，比如零部件。
1: 嗯，
0: 那么上游呢，零部件有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还有伺服电机，还有这个我们的芯片啊，包括软件。
1: 嗯，
0: 中游呢，我们人形机械呢是本体，就是整机生产。
1: 嗯，
0: 下游呢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如果我们单点突破了，比如上游的单点各项技术突破了，不能在这个整机形成很好的这个集成，然后呢形成系统化的应用，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是没有做好。它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既要单点技术突破，还要整体去突破，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记得您提出过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矩阵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叫通用化、轻量化和低成本。
0: 对，
1: 您觉得这三个目标实现离我们现实的生活还有多远？
0: 我认为呢，不同的场景啊，比如我们这个未来让人形机器人应用到一些单一任务比较单一一些的场景，你比如这个我们的工业制造里面呢，物流搬运这些场景呢，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里面去了，已经正在开始在应用了啊。这个场景呢已经来验证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了。但是呢，我们要让人形机器人走进家庭，走进服务啊，还有复杂的这些作业任务呢，我认为还有不到八年的时间，才能够给大家用得好啊，用得起，还要用得安全。当然市场非常变化快，这几年的人形机器人确实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的预测也不一定很准啊，很可能又会提前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这个要突破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矩阵智能啊，它要遇到复杂的环境。环境复杂了，那么它要能够应对，这个就要求我们要攻克这个矩阵智能的核心的适应环境感知的技术。要应对啊，要有自适应啊，要有能自学习的能力。所以要突破单点技术呢，就是要多模态的环境感知和理解。第二个呢，还要有自适应的控制系统。完成不同复杂的作业任务，那么它就要适应，这个控制也是很关键的。这就是在技术这个层面里面。也就是说，要把这三大技术，感知的技术、决策的技术和控制技术，我们做到端端端，把它做好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人形机身啊，它是一个肢体运动体，就身体。

0: 现在是凌晨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绿色燃料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背后是何原因？
4: 它其实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销量，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3: 成本高，家住难，为何航运巨头却长期为绿色燃料买单？
5: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年来，我国在推进能源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将构建能源多元化供应体系放在突出位置。2026年，绿色燃料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能源多元化战略又增添了一个绿色选项。在这其中，绿色甲醇在政策东风与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下
1: 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2: 倪建军所说的 ISCC 是指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也被看作是国际通用的绿色燃料身份证。没有它，欧盟港口不认可，加注船也加不进去。从秸秆产地到工厂车间，再到远洋巨轮的油箱，每一颗秸秆、每一度电、每一吨运输，碳排放都得算得清清楚楚，全程都要可追溯，保证绿醇的纯度。
1: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它就不能被认为是绿色甲醇。实操过程中，我们是满足 ISCC 标准要求的，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
2: 五年内不再认证，相当于被踢出绿色甲醇生产的朋友圈。所以在生产绿色甲醇的整个环节中，标准要求极为严格。倪建军告诉记者，现在绿色甲醇燃料供不应求，他们和法国一家航运公司的采购协议已经签到了2031年。
1: 2031年之前，我的甲醇是优先保障给法国达菲，他不要的话，我允许我们去卖，如果我卖不掉的话，他也是要照付不易的。
2: 国际航运巨头为什么愿意给东北黑土地产出的绿色甲醇开出这样的条件呢？答案就藏在全球航运的一场绿色风暴里。
3: 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谁在拉动？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欧盟的需求在拉动，到欧盟的一些船舶，它就是根据欧盟的它的规则，从今年开始要全额去要买它的这个碳证了。那么由此引发了，就是像马士基啊、达菲啊、中央海运，他们就开始啊大规模的去什么去推进啊我们的绿色船舶。

0: 由此拉动了中国的绿色燃料市场。
1: 2024年1月1日，欧盟把航运业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驶向欧洲的巨轮每烧一吨油都要为碳排买单。与传统柴油相比，绿色甲醇和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几乎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菲集团
0: 1000块钱左右是吧？
2: 绿醇。
0: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每次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1: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约54.6%。把煤变成甲醇的炼金术，国内工厂早已轻车熟路。截至2025年底，中国甲醇产能达到1.15亿吨，占全球甲醇总量的60%左右。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消费国。
0: 现在用的灰醇主要是它成本比较低，是吧？它严格讲，它使用起来要比柴油更能省钱，对吧？所以这也是有一定的驱动力，所谓经济的驱动力。但是由于灰醇的是个高碳排放的一个燃料，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时的一个阶段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加快去推进我们的绿色甲醇。
1: 灰醇便宜，但绿色账本不好看；绿醇够绿，经济账本却不好看。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内河航运上正在尝试着另一种解题思路。钱塘江畔下沙港区，中国船集社认证的全球首艘纯氢电动集散两用内河船正停靠在泊位上。这艘总长64.9米、宽12.6米、行深3.5米、设计载重1500吨的内河船舶，可装载64个标准集装箱。
3: 这个是我们整个甲醇船的动力系统，甲醇燃料发电以后，然后再电输出到电池或者电机，直接作为动力系统驱动。
1: 船东陈雪峰告诉记者，这艘船是在2025年10月下水运营的，全部下来的价格是780万，相比于普通柴油船，价格贵了将近1倍。之所以打造一艘甲醇燃料船，考虑的就是现在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指标。
3: 对于企业经济成本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有其他的考量点。第一个是，大家都在选择绿色能源，你最终如果说你企业不选择这一步，最终会传统肯定会淘汰。只不过是这个目的是10年完成还是5年完成的事情，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优先往这方面去试探考虑了。
1: 整套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通过甲醇发电，再由电机来驱动船只。这艘甲醇电动船加满6吨甲醇，可以航行1500公里，比燃油要便宜不少。
3: 现在运营下来啊，我们跑集装箱1公里的话，大概现在是15块钱左右。同类型，我们公司的柴油船也是以60标箱。同一条航线大概能省个25万的能源费用。
1: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3: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运经营需求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家住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氯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氯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1: 从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0: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补齐，即将驶往各个工地。车队里的20张新面孔是去年采购来的甲醇增程电动卡车。
2: 经济性的话，这两个对比之下很明显，这个新能源呢等于烧甲醇，甲醇我们平均1公里在2块钱以内，1.8到2块。这个传统的油车呢，现在我们要3.5块一公里，等于现在来讲，现在的油价来讲，1公里便宜1.5块肯定有的。
0: 在连钢的车队里，经常会有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跑同一路线的情况，两车对比起来，经济账本的差别十分明显。
3: 它双货的载入。
0: 连钢身后的甲醇卡车和柴油卡车，车型、车斗长度、载重全部一样，正准备同时出发，去往附近的工地装载渣土，再送往20多公里外的卸车点。两辆车行驶同样的路线，经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卸车点。
2: 我们大概跑过来25公里左右，我们就按照25公里来计算。我们存车的话，我们就按照最高的2块一公里，25公里50块钱。有车的话，我们要3.5块一公里，3.5块一公里，20公里的话要80多了，相差30多块钱一趟。这是我们单边过来，然后我们还回去了。回去还20公里呢，一来一回嘛，省了70块钱。
0: 连钢算过一笔细账，以一辆甲醇重卡为例，去年5月运营至今跑了7万公里，按每公里最少节省1元算，一辆车能源费就节省7万元，20辆车就节省140万元。加上每辆车的政府补贴，超出燃油车价格的那部分费用，一年就能回本。连钢最近打算再采购一批甲醇卡车，充实自己的车队。
2: 这个车子全部弄好在67万左右，67万有车的话在，那有车在42万，这个25万块钱，政府还补贴16.7万，相差了几万块钱。我用第一年，我用一年，我就把这个差价给它找回来了。
0: 实惠的使用成本让甲醇重卡收获市场认可。事实上，吉利在甲醇能源领域已布局多年，产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等多个品类。今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李书福更是带来了绿色甲醇赛车，向大众展示甲醇动力的多元可能性。面对甲醇产业当下的发展现状，李书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4: 现在大的政策层面已经没有堵点了，在具体落实、具体执行这个层面，还需要一个学习、认识和执行的过程。比方说甲醇加注站，是吧？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部门来管理，都在协调沟通，就需要加注站的建设。
0: 这一天，记者来到了马鞍山市的一个甲醇加注站，整个上午来这里加注甲醇的货车络绎不绝。眼下，甲醇燃料还存在加注站点少的问题。听司机们说，附近只有这一个甲醇加注站，他们必须在这里加满，还要算好下一个加注点的位置。
5: 我们那个小城市 APP 上有，可以搜到附近的加注站，多少公里外有加注站是那个可以搜到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提前算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箱油能跑多远，然后那个中途有没有补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算好。因为毕竟这个加醇站毕竟没有加油站多。
0: 就像充电桩没有。

0: 及的时代一样，司机们算的是里程，规划的是路程，而运营加注站的沈润泉算的是另一本账。这座甲醇加注站是他们公司与加油站的合作项目，利用原有的加油设备改造而成，改造的成本并不高，难点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1: 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2: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3: 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2: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

0: 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霸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1: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0: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1: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
0: 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0: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3: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能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0: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4: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都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的风电，现在大规模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5: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1: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2: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3: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2: 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4: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
1: 的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所到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0: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2: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1: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0: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是复原的蝴蝶客厅与卧室，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5: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6: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30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米2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7: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8: 青岛大报道里面记博物馆。

0: 逆时针转一
1: 圈，逆时针打转，完了之后两个眼睛盯着你的鼻尖看，反复做几次你就有睡意了。
0: 好的，我现在开始做了啊，家人们，一会儿我要是睡着了呢，你就像嘉哥一个人脱口秀开始、哎、
1: 没关系，你一会儿睡着了镜头对着你就这样子说不定那个观看率会很高
0: 啊，就主打一个叫什么
1: 慢直播、
0: 哎、催眠直播，
1: 对。

0: 让他实现，他就实现得了。嗯、
1: 对，
0: 你说说、嗯，是不是也是有实力？
1: 人家第一部戏就是和张国荣演。
0: 不过王祖贤的那个长相，就是年轻的时候在演戏的时候是真的很有辨识度的。嗯、
1: 所以这就更加让很多的男生女生真的就很怕老，你知道吧？啊，就觉得为什么年纪一大之后会变成这样呢？
0: 是这样的。不是说所有人年纪一大都会这个脱相的、嗯、对吧、嗯、也有一些人呢状态很好优雅的老去，
1: 我们要学那个状态很好优雅老去的那种。
0: 对呀、啊嗯、你像
1: 叶童、
0: 嗯、叶童是的，
1: 叶倩文
0: 是的，
1: 对吧，
0: 这都很好。嗯，还有赵雅芝啊，
1: 对对对对对、嗯、都还是比较能够享受岁月给他们带来的痕迹的、哎、
0: 就是越来越优雅。哎，
1: 嗯，一般老了嘛、嗯、只能说他优雅了。
0: 如果一个年轻的人被称为优雅，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就是一定是说这个人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
0: 真的吗？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夸另尤其是夸一个女生哦，嗯，你他最想听的一定你是先夸她漂亮，哇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你说如果一个人我夸你，我说李欣你好漂亮哦，和李欣你好优雅哦，你喜欢听哪一个？
0: 我现在无感了已经、嗯、就是我对于自己的长相呢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定位了。
1: 这个跟别人夸你漂亮没关系。
0: 我现在又我感觉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夸哎你最近练得不错、哦、身材更好了，
1: 他想夸说哎李欣你真的很有钱哎。你是个富婆儿、
0: 这个呢实在是接受不了、哦、嗯，为什么呢、因为半点不沾边儿，主要是一听就在恭维。嗯，
1: 好，但夸你身材好练得很好你会很开心、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夸你漂亮你应该也很开心啊。
0: 对对对也是的，
1: 但是你要说李欣你很优雅、
0: 也不难过也不难过啊，毕竟不是说你那个很粗鲁。
1: 哦，我觉得女生一般都这样，就你夸她漂亮啊优雅啊气质很好啊，嗯、我觉得她应该都是开心的。
0: 对，是的，
1: 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哈。
0: 对对啊，毕竟都是好听的词儿嘛。嗯，
1: 好，那大家继续在大蓝鲸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哈，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微信添加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小兔说还有一个人也是陈慧琳。嗯，陈慧琳呢
0: 我不知道她最近的状态耶。
1: 状态还可以，我前段时间也看到她的一个采访了，然后别人就问她说你有没有想去搞一下那个脸啊干嘛啊、嗯？然后她那个表情说哦，我不要，说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的，万一把脸搞成啊这样子怎么办。
0: 陈慧琳家里好像条件非常好是吧，
1: 爸爸是香港最大的珠宝商。嗯，他采访他可牛了，嗯，记者说你怎么不带一些那个钻石什么，他说哦家里大把没兴趣。
0: 就是因为拥有了太多唾手可得、反而不珍惜不喜欢。
1: 因为他正好穿了一条裙子呢、就是这个胸口这一块是低胸嘛、然后这一块那不是正常别人会戴一个珠宝项链啊、手上戴个戒指啊什么，就是对吧、他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记者采访他，说你未免也太素了吧，说你为什么没想过戴过这个宝珍珠啊宝石啊钻石，他说哦啊不要不要家里有大把石啊都不戴。
0: 这就是从小唾手可得、从小就有哈、然后呢这个完全不放在眼里的状态。
1: 是啊、然后这个记者问他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缺点吗进入演艺圈，他说脸太大。
0: 真的吗？他脸大吗？
1: 我没见过他本人我也不知道，镜头上面看起来是不小就是了。
0: 哦，那可能就是正常看起来的话应该就是正常脸。
1: 因为你艺人不是八张脸吗现在要求。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0: 估计可能就是肉眼看就是正常脸。
1: 对，所以说可能对于他来讲就他觉得自己脸大。但其实我觉得看他我觉得还好了。
0: 对呀、咱又不是说那个什么的对吧、靠脸非要靠脸吃饭的。
1: 人家就是不唱歌又怎样呢，家里面珠宝大把的事都用不完。对不对，
0: 这就是底气。
1: 好了，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区，它江宁没有校区。
1: 哦，那个是中国
0: 医科
1: 大学，
0: 南京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中国
1: 药科大学，
0: 那是
1: 药科大
0: 学，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去参加一次活动，回来的时候，我们司机开着我们那个开着车把我们送回台。我疯了，我说怎么你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主干道，这么多车，怎么就十几秒的红那个绿灯，一直等在那个地方，等了好多个。
1: 重要的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回来还不是早晚高峰哦，
0: 是中午哦，对呀，
1: 啊，不到十一点钟的时间哦，一个红灯要等两个，
0: 哎，
1: 三五分钟的样子。
0: 早高峰会那个吗？就是红灯绿灯的时间会延长吗？
1: 啊，不存在，完全不存在，它就是会更短。
0: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南京的早高峰真的要命，五六公里哦，开四十分钟都开不到哦。
1: 谁让我们在这么豪华的地段呢？
0: 也是，谁让你住在奥体核心 CBD 呢？
1: 不是，是因为我们台里的位置跟那边没有什么关系啊。哎，
0: 我们台里这个位置，因为这栋楼已经四十几年了，
1: 对
0: 吧？你想，就算是
1: 非常核心的位置，
0: 八几年的楼啊，就算是九零年的话，到今年为止也已经三十六七年了呀。而且这个楼是八几年就开始造了。
1: 大家想想啊，我们步行到德基的话呢，也不过十分钟而已，
0: 对啊，
1: 甚至都不到十分钟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在核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要接受它繁华，享受它繁华的背后呢，就带来的交通不便利。

0: 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1: 是一路走高，很多听众朋友收到货后第一时间就来给我们反馈。你像来自盐城的孙师傅说，我订购的2箱马年纪念酒已经开箱验过货了，非常不错，红瓶子拿在手里看着就喜庆，瓶身上的烫，大家喝到这瓶马年纪念酒都能够事业蒸蒸日上，日子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一马当先。

0: 一点吧。
1: 但是哎，三省哥和三省嫂，哎，我觉得可能是应该三省嫂那个负责的多一点，三省哥可能负责接送。
0: 不懂不明白，就是每个家庭可能分工不同啊。
1: 对，挺痛苦的我觉得。真的。哎，小助理发了一大段不知道什么东西来，我估计这是他女儿发的吧。啊，先是很色色的表情，一个猪头耶，然后是什么东西，
0: 发了一连串的各种小表情，
1: 飞机打勾错，哎，什么意思
0: 不明白。此刻的心情是百感交集吗？五味杂陈吗？
1: 张欣要给我们众筹换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灯。
0: 就是他可能也不用换啊，调整一下角度和距离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了，我们头顶上这个灯